0: 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

0: 配置为新能源车主带来省心和舒适的充电新体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未来社区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位于好西路与灵区路交叉口，这里紧邻城市绿道，绿植繁茂，环境清幽，各项设备运行稳定，不少新能源车辆前来充电。
2: 在这里就是环境好，等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感觉就是很舒服的，这里就不要别的地方一样晒太阳那些。

0: 庆助威。
1: 我缙云的主场客场我都到的，这是客场，这一场是第四场了。希望缙云篮球运动员能赛出好的水平，好的风格。
0: 比赛一开场，客场出战的缙云队迅速进入状态，内线强攻、罚球得分、突破造犯规接连奏效，外线手感同步激活，一记精准三分点燃全场士气。首节结束，缙云队以27-13拉开比分优势。次节较量，东道主景宁队迅速调整战术，主动发起反扑，连续追分。赛场对抗强度持续上升，缙云队沉着稳住节奏，攻防转换衔接流畅，内线突破稳定得分。末节接连命中多记三分球，彻底拉开分差。半场战罢，比分定格51-28，缙云队手握大比分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的缙云队依旧保持稳定发挥，篮板拼抢、内线补篮、快攻上篮、罚球得分多点开花，防守端卡位精准、拦截果断，有效压制对手的进攻节奏。三节结束，比分来到77-51。末节景宁队全力强攻追分，拼抢愈发激烈，缙云队延续火热手感，突破上篮抵角三分

0: 62。整场比赛，缙云队全员发挥，人人得分，展现出团队协作的优势。
1: 非常激动，然后因为上一场失利之后，然后我们中间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在调整，然后我们就是把上一场出现的问题积极去解决掉，然后认真对待每一场，然后也希望大家也是一样保持这一场的积极性，然后保持自己这一场的。

0: 响，缙云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云和队，全力冲刺收官之战。
1: 在主场我们肯定要捍卫主场嘛，因为毕竟上场球在主场失去了胜利，然后希望大家再找到最佳的状态，来备战后面的那个淘汰赛。我觉得我们的队伍只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特别年轻，然后成长的空间也非常大，然后我也会跟大家一起进步。
2: 暑期到来，企业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孩子无人看管、假期生活单调的难题。李锦高新区推出2026竹下向阳暖暑去学暑期公益托管班，免费为园区职工子女提供全时段托管服务，兼顾课业辅导、安全教育、本土文化与趣味实践，让家长安

0: 下午安排科学小实验、创意手工、美术美育、趣味运动等丰富活动，动静结合，内容多样，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体验新乐趣。
1: 我很喜欢在这里上课，可以在这里做手工，而且做出来的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收获。
0: 这次公益托管班面向园区七至十周岁企业职工子女开设，为期15天，工作日全天托管，还统一提供午餐和午

0: 不是脸上比例不要说啊。
1: 低处之所聚，是村庄绵延的文脉序章。

0: 热嘛，所以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会开放，比如说像最近看这个这边篮球赛呀、啊，然后在我们这边广场这边的话还可以吃吃烤肉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西瓜节，我们可以免费吃西瓜，然后摩天轮呢有灯光秀，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下面咖啡厅喝咖啡，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灯光秀。后续的话呢，还会开放更多的这些项目供游客体验。
1: 随着赛程推进，大佑山第二现场还将陆续开放，并计划引入更多趣味活动，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水之间共享运动乐趣和夏夜之美。
2: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调这个墨的粗细度，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

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式的一般欧美啊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

0: 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
1: 嗯，
0: 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嗯，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1: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啊，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OK，、
0: 嗯、
1: 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

系。那我们从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啊，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是需要，真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和领悟的，包括你要喝过很多不同品种的豆子，或者说这一只豆子你要。

0: 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1: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0: 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儿，就不得不
1: 对它意识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叫
0: 油一定要很饱满，是吧？
1: 对对对。

0: 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法官程雪景给我们介绍一个他刚刚审理结束的类似的在泳池边上摔伤的案子。
2: 今天啊，就高女士就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自由泳，然后教练指出就高女士的泳姿不正确，就要求她到岸上

0: 拿手机拍摄泳姿并对照练习，然后高女士上岸之后没走几步就滑倒了，动弹不得。随后这分公司就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指派了这员工将这高女士送到了就近的医院进行急诊检查。结果检查高女士右侧股骨头根部严重移位。
1: 这游泳池这边能说出自己什么道理？
0: 公司就提交了高女士就摔伤的时候这个泳池的一些环境的照片，照片显示游泳池在这个距池沿一米左右的地方它是铺有防滑垫的，然后路面呢也设置了一个移动式的小心计划。

0: 那这个案件到最后，游泳池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程法官的判决。
1: 然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我们的这个案子中啊，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游泳训练的组织者，他确实是负有保障会员人身安全的义务。高女士滑倒是发生在这个教练指导她从游泳池上岸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照片它并不能够反映就出事发当时

0: 了其他诉讼请求。
1: 那徐克，你听，第一呢，作为成年人哈，你还有这个教练的陪伴，你自己在这儿走，你要小心。
2: 你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可以说是负起一定的责任。
1: 毕竟也没人推你，没人绊你哈。
2: 对，没有人故意把你推倒在地。
1: 是的，所以呢，咱们作为消费者到这些地方去啊，自己一定要注意，
2: 嗯，
1: 自己的这个安全哈，水多的地方。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1: 哎，杨红，这杨万里啊，写荷花的啊。那这个时候赏荷是传统，很多地区也有赏荷的习惯。
2: 为什么他赏荷放粥呢？因为水，你看哦，所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呢是最凉快的，水的吸热嘛，比热。

0: 汁，然后放在冰泉里头啊，
1: 嗯、
0: 就是冷水泉嘛，
1: 对，
0: 冷水泉里头。
1: 那时候就是杨贵妃、唐玄宗来叫个闪送，快一点儿，是吧？
0: 所以、这个、
1: 一骑红尘妃子笑嘛。
0: 嗯，所以我们现在、现在因为交通方便了，随时都能吃到，又有冰箱放，能放很长时间，在、放在冰箱里头能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对，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福分哈。
1: 这个大暑时节还有就是吃暑羊的这个饮食习俗，喝暑羊的。

0: 帮助这个越王勾践啊灭了吴。然后呢以后呢他自己特别聪明，你这个人特别聪明，就自己辞官嘛，
1: 嗯，
0: 辞官完了呢就是去隐居起来，隐居到山东，
1: 嗯，
0: 隐居到山东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到这个地方的水草啊这个丰美，然后呢就引进了羊进行养羊、
1: 哦、
0: 嗯，到这个地方养羊、
1: 嗯嗯、
0: 然后呢有一年呢就是因为身

0: 守阳这么一个典故，
1: 嗯，
0: 讲的这
1: 个
0: 是。
1: 那你说，您说这个就是按照咱们这个饮食哈，就中医调理，这的羊汤是属于比较热的这个食物，然后在很暑热的时候喝羊汤，它反倒对身体是好一些的。
0: 对，因为其实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它其实是需要补一些，就像包括羊肉在内的。
1: 嗯。

0: 所以它还是和属阳还是符合这个健康的。
1: 嗯，就中国哲学是一个平衡的哲学，而中医其实是最讲究平衡，要把你调平和了，是吧？
0: 对，
1: 你不能这个虚那个虚，是吧？调中正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人正气特别足，他身体就健康。小暑大暑哈，我们下一个节气就该说立秋了啊，那个时候天就凉快下来了。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能有效降低血栓形成风险，安全性更具优势。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自行随意使用，不规范用药依旧会带来各种健康隐患。宋立文提醒，存在更年期相关不适的人群，务必前往更年期专科或妇科内分泌门诊就诊，由医生完成全面身体评估，制定专属用药方案，并定期复查乳腺、子宫内膜及凝血功能。如果想要改善面部

0: 处方药当作护肤品使用，反而透支自身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禁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1.8金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金云电台、掌上金云客户端以及金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金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

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度哈、啊。这周的天气整体来说比上一周哈、啊、要稍微低一些些这个温度啊，因为上周的话我们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浙 BA 缙云队哈。昨天晚上呢，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市预选赛火热进行啊。我们缙云队呢，

次节对决正式开启，景宁队率先发力啊，接连拿下五分，强势反扑。那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啊，我们缙云队是毫不慌乱啊，即刻组织攻防反击。十号吕卓聪送出精妙分球啊。13号王海默契接应上篮拿下两分，随后杀入内线造犯规两分。

他。28号杨吉勋强势突破拿下两分。1号叶柯阳手感爆发啊，底角三分稳稳入网，全队进攻手感彻底打开。22号蓝成凯高速推进快攻，轻松上篮拿下两分，随后呢接连命中两记底角三分，连斩八分，瞬间点燃了全队的士气啊，稳住赛场的局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02-62，金云队客场力克济宁队，再添一胜。那有很多网友啊都说昨天晚上的比赛非常的精彩哈。那这一夜呢，缙云队

纯电控全隐藏门把手正逐步淡出，半隐藏外露式的门把手正在成为新车型的统一设计方案。那新车纷纷回归传统，采用新车把手啊，就是因为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

后续的车型的设计未来会严谨的研究新法规的要求，确保所有的车型都符合新规。值得一提的是啊，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兼顾车企技术改造压力和成本，设置了阶梯式的实施窗口。根据标准的相关规定啊。

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相信啊，身边有很多爱美的人士啊，都会想要去减肥啊，不管说是饮食控制啊，还是运动啊，或者说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减肥针啊，当然啊，所有的这些前提都是要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静云柔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说一说啊，在减肥方面啊，你都是怎么样去做的啊？是节食啊，还是运动，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啊？看看谁的方法更加健康安全一些啊，更值得啊大家采用啊。你像我啊，前段时间想要减肥的时候啊，以前也讲过，就是

0: 其代价远高于收益。另外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
1: 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这种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那第二点呢，就是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是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有胃肠道的严重疾病的人群也是不建议使用的。那第三点就是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大家轻易去尝试。那第四点就是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

0: 建议啊，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1: 体重达标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以让我们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后，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一个调整，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给你一个辅助，帮你建立一个改变生活习惯的一个

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职场的话题啊。随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啊，在这个七月份啊，完成了身份转换，即将进入职场啊，那些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也成了社交平台上面的热点。

做事物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便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它所传递的信息的不完整和不严谨，会让信息的接收方啊摸不着头脑，降低沟通的效率。那另一方面呢，则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突破了身份对等的准则，隐藏着某种不满与质问。然而啊，在公对公的场景下，语义。

不过现在有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但是说方言的啊，这种除外，对吧？小郑他说有疑问可以用文字表达得更清晰，问号会让人觉得不想解决问题，单纯的表达情绪的不满，所以就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符号会有不同的理解，大家一定要注意表达的清晰度啊。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

暑是一年中阳气达到鼎盛，即将由阳转阴的时节。此时天气过热易中暑，贪凉又容易引起风寒感冒，过于湿热的环境还易诱发风湿病。因此大暑养生尤其要注意防暑防湿防寒。黄帝内经曰，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究竟大暑节气后如何真正做到起居有节，哪些基础疾病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

0: 那如果我们血管的弹性好，可能还能耐受这个应激。如果我们的血管比较脆，像老年人有动脉硬化的一杯冷饮下去，我们有可能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1: 啊。
0: 一般呢可能多见的就是我喝了凉的，脾胃受凉了，得了胃肠炎的，或者是消化不好的我

0: 空调病最常见了，对吧？然后再就是有这个风扇的直吹，就导致我们这个寒邪进入毛孔，导致气血凝滞，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肩颈痛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在办公室啊，我必须系一条围巾，我这脖子特凉，我要一不系围巾，我这浑身都难受，
1: 寒邪入体的表现。
0: 对，相反到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几乎都是有暖气的嘛，它就没有这样的症状，会好一点。而且我们冬天皮肤的那个毛孔是一个
1: 收缩的，
0: 相对收缩的状态，就会御寒的能力就会强。

0: 冷饮啊，冰美式呀，冰奶茶呀，冰星乐呀，什么之类的。
1: 服务员加冰。
0: 哎，对，加冰。超量的加冰啊，这些冷饮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脾胃，导致本来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就容易下降，然后寒湿这个入胃之后呢，就会导致脾胃的阳气就更加的虚弱啊，受损之后呢，就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甚至饮食这个食欲不好这些症状。再呢就是。

0: 出去上班的时候，哎，觉得天气挺晴朗的，我也不带伞了。到下午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心想啊、哦，我这身体也好，跑两步吧，然后就在雨中奔跑了一下。第二天，然后就感冒了。
1: 哦，
0: 对，就容易受寒。
1: 其实就可能淋了那么一点雨，
0: 对，
1: 本身底子也不错，可就是这样子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淋雨而受寒。
0: 是的，是的，嗯，
1: 源头还是像您说了，天热了，我们的毛孔都打开了，
0: 是的，
1: 抵御外邪的能力真的很弱，
0: 下降了。对，所以在这。

0: 经常告诫小朋友说少吃凉的，少吹空调。
1: 啊，
0: 嗯，对，嗯，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我们说我们人分好多种体质啊，一共有九种体质。我们有的人天生就是怕冷，手脚就容易冰凉。然后我再带到空调房里，哎呀，别人都不冷，就我特别冷。
1: 这类就是那个阳虚质吗？

环境还易诱发风湿病，因此大暑养生尤其要注意防暑、防湿、防寒。黄帝内经曰，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究竟大暑节气后如何真正做到起居有节，哪些基础疾病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大暑节气后的养生智慧。这些方面各位咱们一定要注意，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暑热天儿，哪怕就是一个什么感冒之类的。

0: 太阳升起来了，大概五六点钟，我们就可以起床了。起床之后呢，慢慢的起来，然后喝点温水，锻炼锻炼，进行一个这个，就是可以保证一天的这个阳气随着日出而升啊，然后就会精力很充沛。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睡个小午觉了。然后时间也不用太长，因为超过一个小时您可能就进入深睡眠了。
1: 就反而越睡越累了。
0: 对，越睡越累。这就是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中午睡了午

0: 个点，一个是选对时间，控好时长，选好方式，这三点
1: 特别的重要。对，包括这个防暑，它一定是我们在大暑节气里面的一个养生的重中之重嘛。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避免高温时间段的这种外出呀或者是运动啊，包括什么着装啊，居家的这种环境啊，以及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呀，从中医养生的角度给我们一点建议吧。
0: 大家

北京时间12点整，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

0: 冒充老年人的孙辈已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

专家程晓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

回望灯，为拐角而立。三，举办人工活动幼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文员，举办任务意义难。南京人工人人有责，让我们超了所有，坚决与人工完成高线，共同守护人文的物业与望灯。

惠民制。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

0: 厉害，都厉害，第一名，
1: 第二名，第三名。
2: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
1: 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4: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5: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2: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5: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因为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6: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5: 啪就下来了。
6: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2: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它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5: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2: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

0: 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1: 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0: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卷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原苗西瓜很麻烦。原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

而且同样是种瓜，原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原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五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一份种原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

0: 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嗯。嗯，啃到这个位置，
1: 嗯，
0: 它还是甜的。
1: 哦，就到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
1: 嗯，
0: 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
1: 嗯，
0: 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2: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

0: 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差在这分离之间。
1: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有数。
2: 心态，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3: 这有什么难的？
2: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儿给气着了。
3: 哟，什么事儿把你给气着了？
2: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这个颈椎老疼。
3: 哦，职业病。
2: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3: 解决一下。
2: 去医院太麻烦，
3: 那怎么办呢？
2: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3: 哎，这倒是方便。
2: 方便。
3: 嗯，
2: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3: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还用俩小时啊？
2: 啊，
3: 十分钟我就能把它搞定了。
2: 吹牛，
3: 咱们可以试试啊。
2: 来来，
3: 不是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2: 听他。听他的铃，踏铃，听踏那个铃，踏。

0: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1: 鸟语？
0: 波斯语请按七。
1: 哎，我说中国话。
0: 华语服务请按八。
1: 啊，你说八不就完了吗？

0: 行政处请问四，挂号处请问五，存车处请问六。
1: 存车处，
0: 存车处请问六，存车处请问六，存车处请问六。
1: 不是，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0: 对不起，啊，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0: 听他，听他的。
1: 这唱快板的还没走呢啊。

0: 童请个一，嗯，订购兽医请个二，对，领取遗体请个三。哎，
1: 我不要太平间，
0: 谁让你乱摁？哎，
1: 我找专家，
0: 专家咨询请摁九。哦，
1: 赶紧摁九。
0: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 真不容易啊，
0: 亲爱的朋友。哎，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鲛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啊，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1: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0: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1: 全是泻肚的，
0: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啊，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1: 我来个李小姐。
0: 嗨，大家好。啊，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1: 怎么了？
0: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1: 有多胖啊？
0: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0: 我摁四，傻妹妹，傻妹妹。怎么全是妹妹啊？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嗯，为何没？
0: 哎，怎么没声了？
1: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0: 我又白费劲了，今儿我就不信了。今儿来，
1: 听唱，
0: 你把唱歌的轰走行不行？嘿，
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0: 华语服务我摁八。
1: 你好，
0: 普通话我摁八。

里记录了当地土著居民的一些习俗，其中就提到这些土著的腮帮子都鼓了起来，嘴里嚼着一块绿色的草药，而且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小葫芦，一个装着草药，另一个装着像粉笔灰的白色粉末。他们会把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咀嚼，因为这些人太热衷于咀嚼草药了，所以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因为实在是空不出嘴啊。在这段记录里提到的

用它来让骨科液更快地发挥作用。刚开始，欧洲老爷们把咀嚼骨科液看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陋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骨科液的妙用。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统治，骨科液也很快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工具。对这帮强盗们来说，南美最大的魅力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

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

说到刘宝全一生演唱的京韵大鼓曲目一共有34段，像什么赵云截江啊、马鞍山、乌龙院、长坂坡，还有前不久咱们刚听过这个大西厢等等，都是这个刘老的经典名段。那冠制的京韵大鼓唱片呢一共有27张，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现在还存有全部这些唱片的录音资料。

0: 较标准。
1: 怎么样？
0: 不错，
1: 好不好？
0: 很有研究。
1: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0: 是啊，
1: 啊，
0: 没瞧出来。
1: 那天我刚编完的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2: 怎么了？
1: 你编什么呢？
0: 嗯，
1: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哦，美人标准。
2: 嗯，
1: 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一米

0: 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八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李金桥我跟你玩命
1: 啊！
0: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
0: 红刀子出来，绿刀子出来。
1: 怎么绿刀子呀？
0: 我扎你苦胆。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1: 干嘛呀？
0: 算了算了算了，妹妹，加个小柱吧。
1: 怎么加呀？
0: 啊。

0: 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不但人好心儿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那个啥那个心里美啊。
1: 心里美哦，你是萝卜呀。
0: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0: 啊，
1: 那叫心灵美
0: 啊。是，我由心里往外美，我都美。

0: 美啊，
1: 土老美，
0: 你看看大托子呀，
1: 啊，那更不能算了。
0: 我算不算媒人？
1: 不算。
0: 我要不算媒人，我立刻把你扫地出门，叫你小子来个净厨师，叫我闺女立刻跟你打离婚，到那个时候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1: 怎么讲？
0: 里外不是人。
1: 这老头的封建家长是作风够严重的。
0: 刘爸爸，您这是何？

0: 北唐山，去年断了线。
1: 嗯，老伴儿故去了。
0: 家中人口简单，每月收入176.43元。
2: 嗯，
0: 居住市中心，交通很方便，家有三居室单元，一正一明，50岁独身女子为妻，工作不限，但要品貌端庄，最好还是共产党员。

状元、常旭九、钟德海，还有一个叫韩德荣。另外呢，刘老还收了很多的义徒，他对这些义徒啊也都是非常关心的。话说1933年这么一天，刘宝全在园子里演出，发现了15岁的义徒卢宝元脖子上长了个大疖子，就跟他说哎呀，你这得开刀啊。卢宝元说，我一天才挣4毛钱，一家人生活都不够开销呢，哪有钱治病啊。刘宝全心疼地说，

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

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

0: 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
1: 嗯，

0: 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它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爱下棋。嗯，好骑马的还不骑驴。
1: 行了，您这赶折
0: 精细。
1: 行了，说这么半天，你喜欢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哎，您
1: 哦，
0: 当时作曲家格林卡演奏了一支西伯利亚交响曲，
1: 是，
0: 还有人民歌手江伯尔唱了一首民歌。
1: 什么歌呢？
0: 就是陕北牧歌呀。
1: 啊，对对对。
0: 节目表演完了，
1: 嗯，
0: 大家都跳起来欢乐歌舞。
1: 那你也跟着跳啊？
0: 我不会跳舞。
1: 哦，
0: 我想休息休息。当时

0: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秘密客。
1: 秘密客
0: 啊，他说他想做我的未婚妻。他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只是一板之隔，因为我家里头是一个不称心的女婿，我愿我们有情人都成眷属，我很想做你一个忠实的朋友。
1: 那你怎么表示的？
0: 我不敢接受。
1: 为什么呢？
0: 她不是梅丽小姐，
1: 她是
0: 脖子上的鞍呢。

0: 并且她还有一盒瑞典火柴
1: 啊，
0: 她是一个玩火的女人。
1: 我想那你不能够跟她结婚。
0: 嗯，
1: 这是个危险的恋爱，她家里有不称心的女婿，你要跟她结了婚，

0: 剑，哎
1: 哎，干嘛呀？
0: 斩断魔爪。
1: 我呀，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这里是你喜欢的一笑堂，咱们接着聊。话说古王刘宝全对意图的要求不仅严格，而且呢耐心细致。有个学弹三弦的小徒弟跟着刘宝全学。

0: 为什么不想走了？
1: 俺不能走，家里就一个老母亲，俺走了，没人养老送终。
0: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包首长，他家弟兄三个，延安保卫战中牺牲一个，打榆林又去一个，家里就剩一个80多岁老母亲，
1: 还有弟，弟也没人拾掇，要慌了。
0: 我晓得。

0: 给他一些生活费。
1: 是。
0: 回家好好伺候母亲，种好庄稼，这不丢人的。
2: 为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进驻北京城，为此大家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这天，憨厚老实的中二牛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抹擦脸油，被毛泽东发现了。
0: 二牛，你在干什么呀？

City of Stars。 City of Stars， 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男女合唱的对唱的版本，也是希望这一对好朋友能够在音乐当中去延续他们的友情。这位朋友要祝自己的好友叫做华莎27岁生日快乐，希望你们不管有没有现在在收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City of Stars， 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在期待自己生日的日子里面。

继续在分享音乐当中跟各位所有的甜甜圈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出现的会是范晓萱的声音了，然后也是绝世名伶的身份摇身一变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这首歌是在所有节奏慢下来的时候，望向一片阳光的时候最好的一首 BGM， 一首背景音乐，它能让你感

已经三分之一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几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纯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哈，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它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提，就是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打算，胖了。

0: 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

0: 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1: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

不下，一针哎让他们就瘦下来了，可以就是躺着就瘦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花钱伤身体，花钱买虚弱。病理性的咱们不说哈，我是说就是普通的，哎，就是吃超重啊，哎，只是刚刚的这个轻度的肥胖啊，完全可以靠生活方式干预改变的这些人群啊，这。

0: 都是我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
1: 对，可能有两个极端哈，对自己的这个身材要求过于严苛的朋友，他觉得短时间内我减不下来就很焦虑。就像刚才朱毅老师说到的，他把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看成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可能是所有想要瘦的朋友在这个减肥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他没有真正考虑过，说我究竟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还是说我减掉的是我的肌肉，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一些内脏脂肪，这个大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也没有。

体重减掉哈，比如像说到的像司美格鲁肽，这个其实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处方药，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来使用的。而且像这个未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还有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胰腺炎的病史啊，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还有一些禁用人群的。所以因为大家的这种误区导致了啊，通过各种方法想短期瘦下来，结果最后出现了比如说像基础代谢损伤啊，代谢率非常低啊，这个

0: 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1: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

哎，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

呢，蛋白质更低一些呢，可能呢，相对低一些哈，对身体是更有益的，这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哎，我给他解释呢，他也能够接受。还有就是他的牙齿特别好，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蔬菜给他吃。他当然吃不到那么多，我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吃那么多，大概就是200克的样子。他的牙还很好，但是肯定他也没有那么愿意嚼。他跟我说难得嚼得很，其实他也嚼得动，因为他啃排骨啊，啃鸡。

代社会转型的影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社会史专家陈宝良教授的著作《清城明治：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从明清两朝的国家治理制度改变到思想文化、社会组织和特殊群体等多个落点，结合史料梳理、对比和分析明清

0: 也可以说是要把不公正的通过送把它打下去、
1: 哦、
0: 回归到公正、
1: 嗯
0: 啊、都可以这么说。我提出一个好送社会呢，
1: 好送社会，
0: 好送喜欢送、
1: 哦、喜欢送、啊、
0: 好送。
1: 那我刚才读的
0: 是
1: 有
0: 好的送，
1: 不是好、
0: 啊、好送喜欢诉讼，我是放到整个明清大的社会背景下、
1: 嗯、
0: 通过这个好送来体现中国社会的变化，从乡土走向好送，它是社会是在进步的。为什么西方的这个文化体制当中通常也要讲究别让你

0: 是不是也要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家族，依托于乡绅，依托于这种地方的自治的一些团体来解决民间的一些诉讼的情况呢？
1: 皇权不下县这个观念，我一直认为反映了中国的一套制度的特色啊，但是也不完全确切，因为我们。

桂冠可以追溯到那个汉代的郡邸，郡县的那个郡邸，就是官邸的邸，郡邸。郡邸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各地的城里边接待同乡人。郡邸发展过来之后，到了这个唐代有进奏院，奏书的奏，上皇帝上奏，进奏院。这个进奏院它真是类似于像现在所说的驻京办事处，那个郡邸这些不是，恰恰是进奏院有点像。那么会馆跟他们有接近，

0: 说，
1: 嗯
0: 啊，那么过去沿海人提出明代说，那么我是坚持这个明代起源于明代。秘密的会党是有两个起源，一个就是天地会，就是后来的洪门，一个就是我们还有青帮呢，青门、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岔、
1: 嗯、
0: 路，很多知识人只能走岔路，
1: 正途走不通。
0: 正途是独木桥啊、嗯、
1: 啊，对，
0: 能过去的也没多少人呢、啊，
1: 嗯，
0: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读了书，最后上不去，那他要维持生计，那靠他的知识。另外一个像禅无圣侠，包括苍溺尼姑里边的，
1: 嗯，
0: 这些都是体现出一种什么社会的变动，就是宗教的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也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体现，宗教的神圣性慢慢。

0: 传统与精神，脸是一个很好的精神财富。我为什么重提以这个来作为序？过去我发表的那个《学习时报》的这篇文章是发的，就是要我觉得任何的时代都是要倡导一种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这种态度与精神。
1: 这是不是也说明说治学我们要认真，研究问题我们要认真，工作要认真，不能那种

0: 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
3: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齐心协力，同向同行，抓住重点，持续攻坚，做好同心曲，唱好双城记。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推动杭甬双城记取得

对质量的引领和控制力，抢先布局新兴行业标准，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标准，积极建立行业绿色标准，搭建自主标准体系。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品牌建设体系，做大做强品字标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和老字号品牌焕新升级。要以人工智能赋能质量信用体系，推进数字化质量监管，完善浙企信用平台，夯实检验检测等质量监管。

0: 11.7%，
1: 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2: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1: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0年

0: 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1: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浙江嘉兴分会场在桐乡乌镇东栅景区正式拉开帷幕。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2: 哎，
1: 这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超大型书香乐园的情况怎么样？
2: 嗯，好。本次活动呢是以跟着名人阅江南，风雅桐乡为主题，将在未来5天在乌镇持续进行。那这次活动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展馆模式，将5000平方米的古镇整体转化为天然的展场。比如说茅盾故居、励志书院、林家铺子、文昌阁等11处人文地标都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展区。游客可以根据发布的

0: 穿越到了2026年的乌镇街头。当静态的空间变成了流动的戏剧舞台，也让观展者从看历史转变为走进历史。另外呢，现场还有上百种的文创产品供游客购买。
1: 嗯，我们听说呢，这次活动嘉兴还特意安排了优惠的活动，这方面信息你掌握吗？
0: 是的，本届书博。

0: 值1201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整体来看 ，GDP 保持平稳增长 ，GDP 增速高于全国0.6%，其中数字经济和新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5%，杭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03元，增长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352元，增长6.1%。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

0: 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沅江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桑拿天正式开启，从草本凉粉驱散暑热到送大暑船民俗祈福平安，浙江人从容。

0: 自然不掉以后嘛，这温度也就高了嘛。第三种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就剧烈的运动，浑身的骨骼肌肉运动以后，热量产太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一个热射病。
1: 不过中暑也有轻重之分，从先兆中暑、热衰竭到热射病，程度逐级加重。
2: 业务是吗？
3: 电话那头，葛女士在12123 APP 提交补换行驶证申请后，又找到原证想退办。胡倩核对车辆号牌、身份证号后四位，确认业务尚在待受理阶段，直接操作退办，全程不到四分钟。
2: 我们权限都已经到位了嘛，我跟他核对信息啊，直接办理就 OK 了。一个电话最多四分钟的时间，电话结束了我就办理好了。
3: 葛女士。

0: 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
1: 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当地时间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

0: 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
1: 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

0: 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2: 这里山清水秀。

0: 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价。

0: 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

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

0: 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

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

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

0: 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

0: 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

0: 距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同比下降了 18.6%， 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

0: 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1: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000

0: 击力度。
1: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2: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

0: 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

括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0: 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

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 972。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静宜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到39摄氏度，

0: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在浙江蔡味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检验室，工作人员正进行当日带出厂菜干检测，逐一筛查杂质、氯化物、亚硝酸盐等指标，并运用专利方法快速测定产品铅含量。
2: 四个步骤，然后半个小时出结果。
1: 菜干是缙云家喻户晓的特色农产品，产业从业主体多，市场销路广。然而，2023年铅含量检测标准收紧，不仅对菜干加

0: 些人的视野，也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更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们残疾人无私的帮助和托举。我今天生活好了，我理应尽自己的能力去多做善事与好事，以实际行动去回报社会，感恩大众。
1: 同样受到表彰的浙江好人程瑞华，他投身公益事业26年，2016年，

0: 西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双溪口乡因双溪交汇水系遍布，辖区河道、池塘、水库、沟渠等水域众多，乡村孩童临水居住玩耍机会多，防溺水安全教育尤为关键。
1: 今天我们乡政府跟这个暨南大学的个支教团队一起来到这个双溪口小学进行防溺水宣传工作。我们这些小学生啊，还有这些幼儿这些，对这个防溺水知识都比较了解的比较匮乏，所以说我们要开展这个宣传的个教育。

0: 或者那个竹竿啊，它就很脆很硬，那做出来的作品也不好。
1: 面对竹根，陈和亮有着自己独特的处理流程。
0: 就是要放在蒸炉，拿来高温100度以上蒸个4、5个小时。所以这个竹根蒸好之后呢，又要放在那透风地方晾。它不是拿来暴晒，也不是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1: 竹根暴晒后容易开裂，因此需要在通风处阴干2至3年。只有经过岁月检验，不变形、不开裂的

0: 走进大洋镇石挺村。
1: 我又梦到那片梯田了，还有那个名字，好像有一种力量推着我。这就是我梦中出现的地方。

0: 10万斤，年销过1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1: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

0: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1: 我喜欢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2: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10几块钱，现在他卖到了99。
0: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他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

资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二个或第三个留瓜节位上接触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

0: 率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魁。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1: 哎，一个，
2: 他冬瓜，十岁啊，他这个。总称为客户挑瓜总称，
1: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熟好了才能卖了。
0: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魁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

0: 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淹没独白成嘶哑，谁是下一个玩家，是操控或被洗刷，这精密的算法虚拟现实的偏差，由你体会后解答。

0: 这位我们的老朋友啊，燕玲的这留言一下就说到点上了。他说呀，说说您家的小偏方，我看到我朋友坐车前会在肚脐上贴一片姜片，可以缓解晕车。告诉您，您的这个小偏方啊，就在这本书，就在家庭小偏方啊，守护大健康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哎，第三章第56页。就叫预防晕车，可以用生姜片切肚脐儿，对吧？
1: 对。
0: 哎，我刚才呢就说到了啊。

0: 得一些健康益处吧。所以，那么我们所以选的这个，这个药食两用的小偏方呢，主要就是一些平时能吃的或者我们常吃的常用的一些小药材的那样，
1: 嗯，
0: 安全。那么下来呢，我们考虑的就是一定是一得一买一操啊。您说那

0: 我们在用任何小偏方的时候得多打几个问号，我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当然有一个好办法是什么，用少量的先试，特别这种局部外用的哈，我们先去试啊，觉得不过敏了还有点效果，我们再去用，可别哗一片一片的去，所以一定前期的用少量的先去尝试。
1: 嗯，刚才我们说到是这个外用的要少量的先去尝试，其实就即便是有一些药食同源的，我们做药膳啊或者做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少量的去试一试。
0: 嗯，
1: 那我想呢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吧，我要没记错的话，这小偏方里面有不少用到这个荷叶，尤其夏季清凉解暑啊，

就是其实，在中医就是药材里，它有一个叫荷叶灰啊，其实就是荷叶，它用多了以后呢，它这个东西特别利尿，就你老上厕所，然后晚上呢，我们是不太建议，就是睡前你喝这个荷叶茶哈，就你晚上也睡不好。另外呢，就是什么脾胃不好的人，本来他就消瘦，哎，就贫血，就不太推荐用荷叶这个。

0: 绿豆呢煮了以后，我们说绿豆水嘛，它是一个更广谱的，就是
1: 更安全的
0: 、嗯、这个是说功效来说可能荷叶更凉一些，就是它的效果、嗯，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想减肥，我确实体重有点重、
1: 嗯、
0: 想减肥的话可能荷叶更效果来得更快。
2: 嗯
0: 嗯，
2: 哎，在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的这。

0: 干品一般就是药店可能更多一些啊。鲜品的话，山楂来说，鲜品我们是，它的这个作用可能相对弱一点，但是山楂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患者，别看它山楂酸酸，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慎着吃这个鲜山楂，
1: 嗯
0: 啊，因为鲜的和干的它可能

速美感，在空气动力学上则号称降低了风阻。自2012年特斯拉把智能化的隐藏式门把手引入市场之后啊，很快就点燃了全行业跟风模仿的热潮，也成为了智能汽车数字化电驱化的核心视觉符号。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酷炫的视觉效果背后啊，藏着的是安全隐患。你的风阻再低，低不过生命的分量；设计再美，美不过生还的希望。倘若创新变成隐患，就要用强制力将汽车设计从

圈技的轨道拉回到为人服务的初心上面。车门把手的回归传统本质，是对汽车安全底线的重申，是对过度技术崇拜的理性纠偏。推崇创新，推崇技术，单独看啊，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它并不天然享有产品设计的最高优先权。那在汽车、医疗、航空、建筑、食品等高风险、重生命安全的行业当中，第一优先权永远是安全以及这个极端工况下的容错率啊。毫无疑问，安全是汽车行业的第一性。

那从当前市场实车投放节奏啊，能够直观的看到行业统一的这个调整的节奏啊，自主品牌采用隐藏式门把手更为普遍，

宝马等品牌则创新的推出了小翅膀门把手啊。那不过呢，目前仍有不少的新车型尚处在过渡阶段啊，例如大众、奥迪、日产等合资品牌的部分改款车型，自主品牌方面，未来的这个旗舰车型 ES9， 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想。

辉。值得一提的是啊，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兼顾车企技术改造压力和成本，设置了阶梯式的实施窗口。根据标准的相关规定啊，自2027年的1月1日起啊，这个标准啊开始实施，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分步执行相关的条款。那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啊，自标准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也就是2029年的1月1日起，需满足标准全部的技术要求。

0: 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当中啊！前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网红的减肥针啊，让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同时，有不少的朋友注射了网红减肥针之后啊，停药之后啊，是出现了反弹的情况。同时，这个网红减肥针还是存在一定的危害哈，尤其是自行注射的人啊。那我们能看到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个味而不争，他说。

之星啊，他给出了一个小建议啊，他说真的减肥还是要问自己是咋胖的就去咋瘦啊，一个月减了15斤，就是清淡饮食加细嚼慢咽，没有任何的外在福利啊。确实啊，清淡饮食你的盐摄入少了啊，也对体重控制会有一定的好处，同时细嚼慢咽啊，你的饱腹感会强很多。

向医生才开给我，并且有很多的医嘱说不能擅自更改剂量，不能擅自停药，都有说明。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人都能从网上买到这种网红的减肥针啊。他说他胰岛素抵抗加多囊加脂肪肝啊。

对于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啊，和亲友同学之间的私下交流相比，职场沟通天然有公私分明的属性，在沟通场景、内容等方面呢，也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套逻辑啊，它存在的天然差异，才让不少人相当反感职场沟通当中出现的单独问号。像在网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帖子啊，他说工作之后真的很害怕同事给自己发问号，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有的网友说真的接受。

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哈、啊。很多时候这种表达鲜活性的缺失，并非一两个表情包就能够弥补的啊，因为很多人只看到这个文字。尤其是工作当中同事关系啊，不能想象到他实际的脾气秉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就会产生歧义，对他发来的这个话语啊有其他的解读。更何况说你只有一个问号啊，这番做法不仅起不到准确表达的意图，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线上交流的短板。那此前呢，有媒体曾报道过啊，英国一位大学老师

小郑他说有疑问可以用文字表达得更清晰，问号会让人觉得不想解决问题，单纯的表达情绪的不满，所以就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符号会有不同的理解，大家一定要注意表达的清晰度啊。

0: 状态，
1: 真实的状态，
0: 真实的状态。嗯，我想讲找工作这个过程哈，特别是现在应届生找工作啊，
1: 对，
0: 大家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的行业哈。一开始的设想，从象牙塔走出来到面向实际问题的时候啊，实际社会的时候啊，还是对会有很多的茫然的，
1: 对，完全的不同。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跟自己旧有的经验啊，家这个家长的说辞哈，是学校里自己的理想啊，可能差别很大。
1: 是的，
0: 嗯，有时候你跟在学校里的孩子们接触哈，哪怕是临近毕业了，他真的是怀着那种too young too naive 很天真，说哎呀，这个简历投出去可能真的会石沉大海吗？啊。

0: 解以及经验。那这一些对于这个初入职场的学生们而言，就是非常有挑战的部分了。
1: 嗯，哎，你看他本身学的是经贸管理。啊，所以呢，是一个特别宽泛的专业，就好像所有的，很多岗位吧，只要是跟管理沾边的哈，
0: 嗯，
1: 好像也能沾得上啊。
0: 是
1: 啊，但是呢，你说自己多有一技之长吧，啊，
0: 嗯，
1: 或者是多么有某对于某一个行业的青睐或者偏好呢？又确实没有。
0: 嗯
1: 嗯，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奥德赛的领域就太宽阔了一些哈。
0: 是的，是的。

0: 幻哈。
1: 包括那个哪吒那个电影的导演饺子哈，他本来也是学艺的，后来弃艺从文，就是每个人最终的这个职业选择可能跟他当初所受的教育是大相径庭的。
2: 是的，也跟那个时代的发展密切关联，包括各种潜在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个奥特赛的这个时期，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关于现状的这个多变，包括社会高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

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坦然拥抱漂泊。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吗？往四面八方走行不行？人生不是轨道，而是一片旷野，你的自由和责任是为自己定义。奥德赛其实是终身的命题，如何重新定义路径，接纳人生的迂回与徘徊，在不慌不

0: 这个职业困境的时候没办法转换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吧。
1: 因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尽量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哈，各种吃啊，各种玩啊，那么他的角度永远只是一个消费者，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去做出一碗米，跟你吃到一碗米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对的，这个不光是这个做饭，这个米的这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事儿哈。就是只有你亲身来到那个环境场景当中，你才会受那个环境的熏陶，

0: 这也是就是所谓的环境科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体系或者理念吧。
1: 因为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它有时候非常抽象哈。而是高
0: 有限，
1: 而且是高度凝练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0: 对，
1: 你要去实践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真正需要用的时候。

0: 或者是一个达标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让自己掌握这门知识的应用。
1: 掌握这门知识的应用啊，你看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哈，就是留学回来的学生，他的英语他自己也不见得有自信，对吧？你日常交流可能还行，但是你要读一点有深度的
0: 对专业的
1: 文
0: 文
1: 章，专业的
0: 献，
1: 文章啊，可能就发怵了啊。
0: 是。
1: 但是我们。

0: 的知识，因为反复复习和练习，所以他就会越来越精深。就像您说的，这个当年四六级都没过的伙伴们做外贸，与老外打交道，那绝对不在话下。
1: 对，因为他必须在现实中去解决这个沟通的问题。知识其实都是用来用的啊，
0: 是。
1: 如果不用，那么它的意义就没有被释放出来哈。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对于上学这件事情哈有一个理解哈，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啊生活都交付在说我考出好成绩这个事情上啊。
0: 对，
1: 你考得好，你学习好啊，跟你能工作，
0: 是的，就是那些我们经常嘲笑的，就是在上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太好的人，有的成了那个在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在同学聚会之后发出的感慨哈，你看当时那个人是那个样子，现在他竟然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些前后的对比都能证明这个。

0: 几十万个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状况都有。所以那你想，这几万几十万人一块儿来竞聘这一个岗位，那是多残酷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它的筛选机制只能是非常的苛刻的哈。
0: 对，很严格。
1: 但并不是说你遭受这些拒绝啊、否定、石沉大海，你就否定自己的价值
0: 啊、哦，这个
1: 对吧
0: 特别重要。
1: 这个是一个心理上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在我们遭受别人否定的时候，并不能并不要因为别人否定了我们就否定自己哈、啊。那只是他的视角，比如说一个机构。

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是探索的常态。你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

0: 不利啊、
1: 嗯，
0: 在他的这个职业路径上已经帮不上了。
1: 嗯
0: 嗯，他自己又觉得说，很难，有时候就陷入到一种低落情绪里，觉得我这边去是不是也意义不大啊、嗯？我再去干一些这个实习啊，或者是义务性的服务啊啊、
1: 嗯，
0: 在我这个求职的道路上会不会是个弯路？
1: 嗯，
0: 现在这个时间我怎么利用是更高效的？他会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拉扯当中。
1: 嗯，所以才会有一些情绪的低落，是吧？
0: 嗯
1: 嗯，从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

0: 对，我那天看到了一则，
1: 讲出来。
0: 对，交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还要参与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身上汲取智慧的给养。比如听听别人的人生故事，他的求职经历，或许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学给我们的应该是探索这个世界的方法和

0: 岁的男性，妻子是他的同学，但是一直是做全职太太。前几年他进入了，他呢一直是在保险领域，前几年进入了一个资本巨头投的互联网的保险公司。那么他作为部门负责人呢，又有之前的一些业务经验哈，一开始干的还是
1: 比较顺利的吧。
0: 一开始做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带了一个部门，然后作为企业的中高层呢，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有下一步公司独立上市之后的一些股份的权重。所以呢他当时

能赚钱的、能养家糊口的事业，比如很多人会去开滴滴的，当滴滴的司机、或者是做外卖，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拉不下来这个脸，或觉得脱不掉自己的孔乙己的长衫、所以他呢就要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要做一些、体面但并不太赚钱的事业、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躺平状态，他就是放弃努力、可能要靠家人或者是亲属的这个关照才能够更好的或者是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三类人呢我们说他们都没有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些反应的时间，甚至是做出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说了中

0: 挑战啊，可能越有这样的心理韧性。
1: 对，这就是一种训练，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叫训练士兵的时候，比如那些怕蛇的人，或者怕这个爬行动物的人，可能都要让他提前去感受这个部分哈。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心理韧性的训练也基于此，当我们面对更多的挫折，体验各种被拒绝的时候，

0: 时间去让自己松弛一下哈，再找
1: 一
0: 找方向。
1: 特别明智的老板啊，留住了人才，对，然后又不给他太大的压力，因为的确过往如果我们
0: 他能证明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
1: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背负更多的任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停下来。首先是你自己停下来，然后如果你碰到明智的老板，
0: 也许会给你这个窗口期，
1: 对，他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停下来，
0: 对，然后你可以看看，哎，借这个时期，他说他。

活得有尊严，被当成消遣。有人被迫葬睡，含泪往下咽。

0: 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

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

冠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

0: 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至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论，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
1: 数学实现历史性突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省委昨天召开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工作会，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

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统筹推动杭州、宁波错位发展、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为全省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

出更大贡献，这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杭州宁波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十五五时期，全省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杭州宁波是决定性因素，不仅自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杭甬双城记也必须要唱好。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富共进，相互支撑，相互赋能，实现双星闪耀，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要做更大贡献，实现支撑引领好，鼓励支持杭州宁波在六个重大突破上更好发挥先锋作用，以杭州宁波的跃升突围支撑带动全省"十五五"目标的顺利实现。

促进内外高效联动。王浩强调，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协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合力创新消费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新场景，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提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打造一批文旅爆款。王浩强调，要携手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互学互鉴，以更开放包容的气度，更暖心贴心的举措，切实增强广大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

十多万种商品的世界超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让同乡蒲院羊毛衫市场党委书记彭震感慨万千。他说，蒲院和义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义乌不靠海不沿边，却成了世界超市，而蒲院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三

0: 成了世界超市，而蒲院不产羊毛，却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今年三月，蒲院毛衫数字贸易平台海外版正式上线，蒲院毛衫正向全球市场亮出中国针织产业集群名片。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靠的是啊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我们蒲院羊毛衫市场呢，同为千亿级的专业市场，立足毛针织产业的优势，全力支持主体抱团参加境外的展会，让蒲院毛衫走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他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

0: 地区，去年十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1: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0: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2: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树茂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二十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二十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

0: 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1: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 11.7%， 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2: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

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

0: 座超大型书香乐园无感植入景区，打造出一场景区及展区、行走及阅读的沉浸式书香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 二一，节目
2: 分会场跳出传统展馆模式，将5000平方米的古镇整体转化为天然展场。今年恰逢茅盾诞辰130周年，这位从乌镇走出去的文学巨匠，其故居励志书院、笔下的林家铺子都成了书博会的核心现场。游客杨嘉诚说，来乌镇逛书展，有景区及展区行

0: 狐仙将养项目正是从书写走向造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在湖州对口援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0: 过去只解答不办理的热线，如今变成了边问边办，一问就办的服务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上午10点，杭州车管所语音中心辅警胡倩接到了语音办的电话。
2: 100
1: 多个业务，目前语音办首批推出12项高频业务，涵盖异常状态核查、网办业务补充、联办事项加急等类别，包括延期换领驾驶证、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秘书科科长冯俊奇介绍，此前部分老年人异地群众因不会使用 APP 或无法登录平台，遇到问题只能通过热线咨询。

0: 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1: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0: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

0: 推动基层各类网格多格合一，巩固深化清理整治基层组织烂挂牌成果，深化信访制度改革，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工作。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

0: 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双方执法部门近期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追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领域开展了系列务实合作。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中国U23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表示，抽签结果形势非常严峻，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以接近做出决定。他还说，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当天早

0: 官员还表示，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的一处地点也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他的重要外交成就。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曾表示，加沙战